0: 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发生过事故，就害怕发生过那些种感觉。
1: EVA 108 Tokyo approach runway 34 right clear via route 35 arrival

0: ラーメン屋エドバン5ディスタラーメン店6000クロスアクオスアットアビロ8000。
1: 啊，第三次6000呢，现在是2987platform下面一碗饭。
0: 下面815 revised descent reach 8000 by Aquos。
1: 啊，第三次8000 by Aquos，Aquos 下面一碗饭。

0: 本校シャトル6タイプ2フライヘリング360ベクター2ファイナルアプローチコースメインテイン10000。
1: Okay, 10000, heading
2: 36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 1300,
0: runway 16 left approach, cleared via Lutas Golf Arrival. Descend and maintain flight level 150.
2: Express Iris Yankee 16 left, cleared via Lutas Golf Arrival. Descend and maintain flight 150, Yankee 313.
0: All station, Tokyo approach, Narita KNH 299-86, Narita KNH 299-86, information Lima.

0: Okay, Paul 7-9-1-2-0, Libby has a 195, descending 150 with Oscar.
1: Orange Line 120, Tokyo approach, expect a residue, 3-4 right approach, give a swamp, tango arrival.
0: This is 3-4 right, route of swamp, tango arrival, Orange Line 120.
1: Sonora 349 at descending 1000.
2: Say again, Sonora 349.
1: Sonora 349, 1000.
2: Descending 1000, Sonora 349.
1: Spinger HVA, maintain 170 knots until 7 DME.
3: Maintain 170 knots until 7 miles DME, this Spinger 838.
1: Spinger HVA, contact Narita Tower, 1 to decimal 35. 1
3: mile 835, this Spinger 838.
4: Tokyo approach, Orange Line 528, approach at 240, English Oscar.
1: Orange Line 528, Tokyo approach, expect a Suzuru 34 right approach. QB route as Tango arrival.
4: This
1: is Zulu 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3-4-8- オレンジライナー400、リリースミート1900の。
5: リリース1900のトライスナラ400。
1: オレンジライナー528、リケアダイレクトヴィーナス、ディサーメンテンフェルボー150、キャンセルヴィーナスレセクション。
4: リケアダイレクトヴィーナス、セド、プレジュー150、キャンセルヴィーナスレセクション、オレンジライナーレセクション。
1: オレンジライナー238、ディサーメンテン8000。
2: ディサーメンテン8000、オレンジライナー238。